0: 妈妈也过去呢，你比如说妈妈过去哪家？
1: 这回哪家？我讲的。
2: 妈妈的。
1: 叫妈表。
2: 叫妈的。
1: 叫妈爸表什么的。
3: sorry。
1: 啊，啥了？是不是啥子？妈妈表。

0: 妈妈也过去呢，你比如说，反正不会生到家。
1: 这回咋子啊？我讲的。
2: 爸爸的。
1: 叫我爸表。
2: 表
1: 啊的。叫我爸表是不是的？
2: 错的。
1: 啊，咋了？是不是咋的？妈妈表。